0: 讯，令生活充满活力。清晨让思想再次跳跃，全媒体提供大数据分析，我们为您精心梳理链接。即将加载的是激活早高峰。
1: 上午的8:02，激活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周四的上班路上好，我是东方。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1: 昨天白天啊，杭城迎来了久违的阳光，主城区跃上35.7度，高温叠加高湿，是不是有种重回黄梅天的错觉啊？不过我们说台风的残窝呢，并没有就此作罢。截至当晚七点

参加过三届冬奥会，他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赢得男子500米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夺得该届赛事首金，也是唯一的一金。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由他领衔中国队夺得了2000米的混合接力金牌。今年1月，武大靖呢宣布退役，冬运中心7月底宣布为扎实推进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的备战工作，统筹国际大赛实战需求与队伍长远建设，展开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那8月11号呢，在冬运中心就举行了竞聘会。

0: 加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
1: 人社部的消息，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家的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
0: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经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在加紧的进行。
1: 针对亚运会名单公示之后，个别自媒体及网友以饭圈形态。

0: 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浙江省专业的汽车节目，这里他用专业的汽车知识明辨是非。
2: 你给我详细讲述一下你的这个正式跳驶。
1: 他提倡车主理性消费，理性

0: 他不能给我保证，就是说我出了保以后，如果他再漏机油怎么办？
1: 那保证是肯定没法保证啊。
0: 对。
1: 那你的诉求是什么？
0: 我的诉求就是他能给我更换一个，
1: 发动机总成，
0: 不是发动机总成，我都不用更换总成，就是你把有问题的气门室盖你给我换掉就可以嘛。
1: 那他怎么说呢？
0: 他就是说不行，有厂家的公告在，我们就没办法。

0: 来，有请二号线的史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打这个热线来，史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哎，
1: 哎，主任你好，那个我那个车啊，我是腾势 Z9GT， 然后我是7月头提的，就是到现在刚刚买，差不多个把月吧。
0: 腾势 Z9GT 是吧？
1: 对，那个闪充性能版，就是那个顶配嘛，我都选满了，
0: 36万9800的是吧？
1: 对，顶配选满了，那个落地是40多了，加上那个税啊，40多了。然后我那个泰州嘛，就是最近在刮台风嘛，我在江苏泰州嘛，就是您在那个浙江嘛，您应该也知道，就是8月10号我们这边刮的那个白海豚嘛，那个台风嘛，不是挺大的嘛，
0: 我知道。
1: 然后下的那个大雨。然后呢，我那个就是上下班，然后我上班的地方距离我家应该最多也就在5公里的样子，应该是不到5公里。

0: 涉水风险的一些路段啊。
1: 然后车现在在 4S 店，我没导到手机上。
0: 那你赶紧导啊，你去导，你不导的话，你让我现在直接把 4S 店怼死吗？那这个。
1: 哦，不是，我不是让怼 4S 店，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就是 4S 店嘛，他让我就是报了个保险，然后说的他两边大灯现在他让我拆了给他检查嘛，他检查出来是右大灯，就是右边那个

0: 老铁，你这个东西，那你如果说单纯的就是想论证啊，你翻来覆去说，我一开始都没明白，我还以为你要说你的车密封性不好啊之类的乱七八糟的一大堆，现在搞了半天，你是想说下了暴雨台风天，然后呢这个壁柱下方这个位置，你拉开了地台，你摸了一下之后，你感觉有点潮，但是呢手上又没有水的痕迹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你又想说呢，哎，因为潮了，所以说你认为可能车辆密封性不好，导致了线路引发了你的这个大灯故障，所以说这个大灯故障不应该由你报保险来进行承担，而应该由电端来进行承担。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诉求跟店里面说过没有？
1: 我这个诉求说过的，店里面说他不存在这个

0: 啊，然后呢？
1: 就是二月份骑的车，现在八月份出现了，是五个毛病，也不有六个毛病了，有小的，有我比较在意的。
0: 什么时候买的车？2月1号。今年2月份买的车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然后直接告诉我什么毛病没修好的，其他修好的之前暂时先别说了。一个也没修。
0: 一个毛病都没修好？
1: 一个也没修，就只给换了一个后备箱开关，但是还是不好。你现在后备箱是什么问题呢？
0: 后备箱第一次出问题的时候是关不上，然后我重新锁车之后它关上了，第二次出问题是自动开启，第三次出问题是自动关闭，也就是说是后备箱的锁止的问题是不是？对，然后第四次出问题就是依旧打不开了，我实在没招了，我让
1: 4S店的人就是我停在道边打不开了，我让他直接上道边去看的，他们也认证了。

0: 修，你不配合他维修的话，变成你不配合。
1: 配合过了，老师。
0: 你不是配合过了，是他每一次跟你说的时候，你都得去。你不去的话，这东西到底就在人家那边，你明白了没有？三包期内，记住了啊，三包期内，厂家的义务和责任是保障你车辆的正常使用，有问题修就修，达到了时间和次数的标准，该退的退，该换的换，明白了吗？但是你不修这个东西，或者说你不进行软件的升级，也是维修啊，他就没有办法去论证往后接下去的这些步骤，你明白了吗？
1: 哦，但是他们说好多那个长安起源705的车。

0: 论证，往后接下去的这些步骤，你明白了吗？
1: 哦，但是他们说好多那个长安起源705的车主反映说升级完了之后什么动力不行。
0: 不要说好多，老哥，这样啊，那当然我也觉得你们说的话这些有道理啊，你可能看到了不少，你可能也在车友群里面，对不对啊？
1: 嗯。
0: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多是多多啊？好多是多好啊？有多少台啊？遇到了什么问题啊？所谓的这个升级了之后，看到感觉自己的车这个感觉自己的车动力下降了，怎么个感觉啊？有实际证据吗？有没有发现自己的车在同样的这个工况底下，同样的温度底下，同样的环境底下，同样的驾驶习惯底下，功率或者说动力或者说电池充电度数能够有明确的证据呢？所以说这个有吗？
1: 这个没有，没有没有。
0: 那你说这个怎么搞？你就是我不是说你们啊，我还是那。

0: 每天都有一堆人骂我，
1: 是
0: 每天都有一堆人说我是个仗着媒体的淫威，在这里让这个车企啊向你们低头。
1: 哎，那个不会，那个不会，老师。
0: 所以我想跟你说什么，就是你们上来就是不要就是这个车我不敢开了，这个我也不想去啊，就修了好多次了呀。他说升级啊，我这么跟你说，他的错固然有错，你说现在这个车就是这个样子，现在这个车好多车企呢，在我的眼里呢，很多车企拿出一个半成品，你这个半成品就是你看对于你们来说也不负责，那问题出现了，结果就告诉你反复升级，那你升级到底是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那你说你升级一两次能解决？

0: 你牵扯到的并不是来自于车辆的附属的使用体验，而是连个后备箱的门你都解决不掉。哟，我又得说那句话了，行侠仗义，你连开个门都开不了，你还搞个屁呀、啊？是吧？
1: 是
0: 了。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跟你说，你去配合维修是肯定需要的，但是呢，你把工单留下来，把所有进场的这些记录全部都留下来，不管是。接下来有可能会被定义为检测啊，会不会或者说定义为维修啊，定义为更换相应的零部件总成啊之类的，全部都留下来。留下来之后，咱们还可以跟他掰扯。如果说今天你连去都不去，接下来连掰扯的机会都没有，你明白了吗？
1: 嗯，好，
0: 好不好？
1: 行，老师。
0: 哎，
1: 他这个每次我都进店应该是五六次，或者六七次应该是有了。每次去了上传日志，每次去了。

0: 不是的，
1: 我还有一个视频我没找着，就是那个后备箱，我在后备箱拿东西的时候啊，它自动关的时候给我把头夹着了，我总不能去拿我的头做实验吧？他们太扯了，这个船售后
0: 交给我吧，啊，交给我啊，好不好？啊，
1: 好好好，谢谢。
0: 让你去配合还得配合啊，就这样啊，好，拜拜。
1: 没问题，
0: 嗯嗯，
1: 没问题。
0: 来，有请三号线的袁先生啊，热线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来，袁先生你好。
2: 你好，曲爷。
0: 哎，你好，什么车？
2: 我是一个雷克萨斯 ES300。
0: 啊，雷克萨斯 ES300。

0: 包括了定损的清单有没有给到你？
1: 没有没有，他说损已经定好了。
0: 损定好了给你签字啊？
1: 没有签字。
0: 你不签字怎么维修啊？
1: 关键是我不懂啊，我不知道。
0: 我的天哪，你还给雷克萨斯 ES300H？ 你这车得四十多万吧，老哥？
1: 是的，是的，四十几万买的。
0: 你四十多万你怎么赚来的？
1: 我做一点小生意啊。
0: 我给你，那，你连定损清单都没有，我问你，保险公司敢给你修吗？在你没有确认的前提下，保险公司敢不敢给你修？
1: 这个我不知道，关键是他也没叫我签字啊，也没叫我干，他就是给我签了一个合同，叫我等，他说他会给我修好的，什么都不管，叫我
0: 一条龙服务，是这个意思是吧？
1: 是的，我因为

0: 爱是中国时刻四十。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3: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4: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5: 好，来回来。哎，我补充问一个问题啊。
6: 嗯，

然后也让朋友听过了也是没有这个异响的，就完全不太正常的这么一个声音。 然后现在的这个4S店反馈的这个情况就是说是 单侧右后轮的异响定性为 DCC 电磁悬挂的工作噪音，他说是正常的工作噪音。那么其实我有一些疑问啊，就是如果说是正常的工作噪音的话，那么四条轮子它都有的，对不对？那为什么只是偏偏右后轮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么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对方也表示说该声音出现有可能与这个车辆的载重还有油箱油量有关。

0: 那第二个，没有故障表象的前提下，这个声音大概有多大，能不能听得到，能不能记录得下来，是否符合正常的这个，是否符合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动态声响，这个东西也很难去界定，因为每一个人对于噪音啊和抖动震动的感觉啊，它的感知是不一样的，这个你认同吗？
1: 嗯，认同。
0: 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那我现在再问一句话，你的诉求是什么？
1: 是这样子的，因为近期我也查了一下，就是同批次的这个同款车型，其实有很多这个车主都出现了这个车子的同样的问题。
0: 你看，你们都同批次，就跟前面两个热线是一样的。

0: 直接就跳没了，然后我考虑是不是这个数值会不会太高了，然后在高速上行驶它一直没有显示的话就一点都没有安全感，如果距离下次加油站远的话。等一会儿看一下，嗯，93，有时候是100公里，就是在这个100公里上下的范围。不是，你怎么会剩一点油都没有的？
1: APP后台显示是有7升的油，但是在油箱上。那7升的油就很少很少嘞。
0: 对，那它这个显示油表上面都是还有100公里可以跑。那我一般我开以前的车都是比如说四五十它才会没。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那你跟4S店沟通过没有？
1: 沟通过，我沟通过好几次了。
0: 那你跟4S店沟通了以后，4S店给你什么态度啊？他们说是正常的，然后厂家说也是正常的。因为我觉得你这个已经超过了它达到阈值了，这个你能明白吗？
1: 就是你这个油量已经达到阈值了，这个能明白吗？就是已经是最低限了，是不是？
0: 对啊，是啊，你这个想都不用想啊，你本来就是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车，结果你油箱结

0: 是五万公里到八万公里的话呢，或者说甚至八万公里以上呢，那么就推荐咱们连续循序渐进，把两箱十二支呢，每次加油的时候加一支啊，把它加完了就行了。对于插电式混合动力和增程器的老铁也非常推荐使用，因为油箱里面的汽油呢放的时间太长了呀，它会有一些变化，它不会变质啊，但它会有一些变化，沉淀啊、胶质物啊之类的，拿它去提高一下你油箱里面存放时间比较长的这个汽油的辛烷值和抗爆性，对插混发动机的助燃和清洁，以及增程器的整个的这个助燃，就提高燃烧效率啊，还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呢。这样呢其实也挺省的，因为每箱油才二十一块钱嘛，多出来对不对，你这个二十一块钱你选择一个市面上就是这么鱼龙混杂的这一个行业啊，就燃油添加剂啊，你要选择到一个好的，并且这么多年下来有这么多用户的累积的，我相信也很少见了。所以说想体验的朋友记好这个电话，400-101-5001，400-101-5001。好了，有请三号线的许先生啊。来，许先生你好。
1: 你好，师爷。
0: 你好。哎
1: 我

0: 你往大货车变过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退出智驾了，这个是你知道吗？这个情况？
1: 因为变过去的时候已经退出了，
0: 已经退出了。你看上面这个 override 不是非常明确吗？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0: 那你在干嘛呢？
1: 我很清醒的呀。
0: 你很。

0: 这个图标的右侧有一个红色的喇叭亮起来了，但是我现在听不到声音，我已经把声音推到最大了也听不到声音啊。我不知道当时是他提示了什么东西，但是一定是提示你了，你是不是扭动，
1: 他就是没有声音啊，就是这个东西呢，反正就是，哎呀，这个东西反正你就说是，如果你说说我在开车手拖把了，那我车不可能抢救的回来，对吧？
0: 哎，对，然后我再给你分析啊，你看你下一段，也就是所谓要发生事故的这一段啊，其实智驾推出了以后呢，你还是完全可以避免本次车祸的发生的。为什么？因为智驾退出的那一瞬间。

0: 还没有侵入到对方车道，一直要到38秒后半段的时候才跟对方的车发生了实际侵入路权这样的情况。好了，碰撞是在39秒发生的。我问你，这35秒到36秒啊，滴答滴答滴答，我们就算3秒好了。来，你在干嘛？
1: 我手扶着方向盘呀，就他突然之间，他就是那个呀，就是
0: 你手扶方向盘，他都已经明显要去怼别人了，你不救车的吗？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走神了？
1: 这个当时
0: 老哥，你跟我说，就是我现在相当于什么？我现在相当于是你的代理人，你明白了没有？
1: 我知道，走神这个东西，反正就是你，我肯定是一直就是你看我的百来公里都开回来，一直都这样正常的，对吧？
0: 不要百来公里，有些时候事故就是因为那几秒钟他没有注意所导致的。那我现在你老实告诉我，你有没有走神？
1: 那走神不走神，那我现在我也回忆不起来啊，对不对？至少我反正手是一直

0: 是已经出了这个食品质，就是它是变质的东西，他也承认了。
1: 啊，承认了，承认了。然后通过要啊、
0: 你打了电话，你也打了，你也打了当地的监管部门的电话，是不是啊？
1: 啊，对，
0: 那
1: 也没用了。
0: 那监管部门给出的解决方案，他也接受了，是不是啊？
1: 哎，
0: 但是那你告诉我赔多少钱？
1: 嗯，是他是。之前是说赔200块，然后我跟他协商，协商不下来，我就是说我就要
0: 求他。你要多少钱？你要多少钱？
1: 我是总共就是说要他赔1000块钱，然后再加上我那个检查费。
0: 你是怎么来的？

0: 有一个节目你知道吗？
1: 啊，我不知道嘞。
0: 叫
1: 老师，
0: 叫黄金眼。
1: 黄金眼就是收音机电台是吧？
0: 不是的，就是前段时间你有没有看到过有一个哥们儿打台球的，有没有看到过？
1: 啊。
0: 啊，就是这个，你就去了解一下。你只要在现在，你只要去抖音上搜一下“打台球”啊几个字就行了，你就知道了。就去联系这个，是咱们兄弟媒体，好不好？他们对付这个东西特别有经验啊，特别牛，好不好啊？
1: 好的，我就通过就是借这个电台，然后就给咱们浙江人，就是说消费，就是在老伯大人店买的东西要注意点。
0: 好好好。

0: 我说这个确实没错，没那么专业，但是觉得就是他自己也跳的有故障嘛。
1: 什么故障？
0: 就是空调制冷系统出现故障。
1: 啊，这是跳故障码了是吧？跳故障码。
0: 哎，对。
1: 那跳了故障码之后去维修啊，解决了没有啊？
0: 维修是这样的，司机哥，我这个问题我讲过，因为我们群里面有大概四五个人，他经常跑长途或者在高速上，他是。
1: 不要铺垫，不要铺垫，我问什么说什么好不好？因为视频直播间很多老铁啊。
0: 没解决，没解决。
1: 我跟你说，视频直播间很多老铁，他们也就是很多人性子比较急的。我现在就针对你问几个比较一针见血的问题，你。

0: 边上一个朋友呢在去油膜，结果呢我想想呢太太的这辆车呢给他稍微保养一下，结果呢就在那个拼多多车谱的旗舰店呢买了一个，哦，授权店啊，买了一个那个车谱去油膜的，他们说效果很好。
1: 拼夕夕，
0: 结果，
1: 拼夕夕上买的，
0: 哎，拼夕夕上买的，对，然后是官方店啊，也是，然后买了以后呢，就是7月25号买的，28号呢。

0: 啊，那
1: 一开始跟我说，
0: 那这个他做的没错，他作为平台方来说的话呢，那他按照你的诉求来说，他也不能说对商家一味的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这个这面，那因为他也有可能会存在一些风险的嘛，对吧？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情况就很复杂，因为你要去论证这个点啊。那比如说今天如果有很多很多人都遇到了，那得有多少呢？因为你也知道他这个产品整体，那你刚才也跟我说了，你也是认为他这个产品是个大品牌，他也卖了很多了，对不对？那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你买的店是不是正品？你这里面就会牵扯到一个问题，你买的店是不是正品？它究竟是 C 店还是旗舰店，还是什么店？你根本就说不清楚，因为你别说其他的了，我就告诉你啊，就是我老婆买化妆品，在某宝上面有某一些所谓的一线大牌，都有不少都是假的。所以你现在要去论证这个点的话啊，首先第一件事情是这么大的品牌，我们要反向质疑一下，这么大的品牌卖了这么多东西，就是这个产品它卖了这么多了，那我问你这个产品卖的多不多，老哥？
1: 我具体我也了解不多，但是我从表

0: 然后就是说现在就是我想问一下，因为我这辆车是比较老了，09年的君越
1: 啊，
0: 就是你看看这样还有没有维修的价值？因为近期没，本来是没打算换车的，这辆车本来想再开个3-4年，然后差不多再换辆车的。
1: 那
0: 这样的话，
1: 你
0: 就
1: 现
0: 这
1: 在
0: 辆
1: 就是
0: 车，
1: 想把它报废是吧？这个意思啊？
0: 我想看一下，如果有维修价值，我想修好了继续再开个几年，然后到时候再换车。
1: 那就看你伤的厉不厉害呗，

0: 再加上去买一台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车，对吧？但是呢，如果说你现在预算不够，你可能只能买一台，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可能你只能买一个15万以内，甚至10万块钱以内的。你看你是个君越，对吧？
1: 对。
0: 你君越的话，原来得20来万嘛，是吧？
1: 对，是的。
0: 是不是你按照人生规划来说的话，你已经买过20多万的车了。人总是一步一步往上走，得享受更好的东西嘛。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现在不能够买到20万元以上的车，你现在预算还不够的话，咱们就把车子修了，然后继续再开一段时间。这是通过两方面啊，就是两个点来进行论证的。反正你自己去纠结一下，修呢是没毛病的，完全可以修的。
1: 就是短途使用问题其实不大的，因为这辆车就是短途上班开，就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开个10几20公里。
0: 哎，对，这个完全没毛病，哎，没毛病的。
1: 对，
0: 好不好？就这个理念，好不好？哎，好好
1: 哎，
0: 好，
1: 好的，
0: 好，就这样，
1: 好的，
0: 拜拜，
1: 再见。
0: 对，修比车贵，是的。你总结的太棒了，这叫什么名字啊？虎丘啊！你总结的太棒了，估计保险公司都会跟他商量，你报废吧。来，这个3号线吕先生啊，热线是零。

0: 总结的太棒了，估计保险公司都会跟他商量，你报废吧。来，这个三号线吕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6啊。来，吕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我是海安 S 的车主，我的电池也出问题了。但是我今天咨询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不是搭载177那款电池，就是三元锂的，它也是在质保之内出了问题。但是我打400的电话说，就是咨询一个停运损失费，因为我的也是营运车，他说他 4S 店说没有停运损失费，就是我觉得这是也是电池也是他们的问题，就是区别对待的，为什么这款车又没有停运损失

0: 车子多少年了？
1: 4年37万公里，还在质保。
0: 4年37万公里是吧？
1: 对。
0: 拒绝停运损失费，你修了几天？
1: 他答应我的是20天。
0: 要修20天是吧？
1: 要修20天，半个月到20天。
0: 你是哪里的老铁？
1: 广东惠州。
0: 惠州的话我估计可能300块钱以内一天吧，你们的这个如果说发生事故以后对方全责的话，你应该是300块钱以内一天吗？多少一天？多少一天？
1: 300左右。
0: 300左右，也就

0: 知道吗？
1: 国家三包。
0: 国家三包多少？
1: 国家强制
0: 三包。就你们这些案例啊，昨天不是有个也有一个老姐打电话进来吗？她也是，她好像是个比亚迪的车，她也是电池的问题，她也想要停运损失费。
1: 嗯，
0: 就这个事情很扯，因为之前呢，我们直播间有网友说了，说之前有判例的，这个判例就是想要停运损失费，但是实际上呢，最后判定是无效的，就是拿不到的，这个是无理要求。
1: 嗯，
0: 所以就是你这个情况就很难去界定。你有
1: 因为。因为他有超过5000有补贴嘛，然后我资款也是 IIS， 但是不是那款电池。
0: 因为为什么177有补贴啊？177已经是一个相对来说风口浪尖，并且已经可以单独论证成缺陷和故障的产品了。
1: 啊，我知道。
0: 那这个东西就不好说。那他拒绝你的原因他说了没有？就单独一句拒绝你吗？就是这个话吗？
1: 我打

0: 不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争议是很难办。
1: 哦，
0: 这个事儿啊，我这两天是在研究呢。我也想在接下来，如果说遇到这种问题比较多的时候，给你们一个更加清晰的这个指向，能够那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嘛，对不对？现在你看，现在你看，客服也搞不明白，客服也让你去联系 4S 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再研究一下吧，好不好啊？
1: 好好好，谢谢，
0: 哎，好好，哎，好啊。来，继续有请四号线的李先生啊，热线0571889969696啊，0571889969996，来，李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李先生。
2: 你好，我这个是，我是遇到什么问题？就是我这个坦克失败。

0: 人出了问题你就给我好好解决问题啊，对不对？你解决了问题，
1: 对呀，
0: 你解决了问题，车是我的呀，我对我车辆的描述发布在任何的公众平台上，我只要不造谣不抹黑，没毛病啊，对不对啊？你怕我说什么说啊，是不是？按道理来说的确是这样的，对不对？那车是我自己的嘛，我对我自己的车拍摄视频也好啊，发送相应的你说什么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也好，对不对？我只要不造谣不抹黑，我说的都是事实，这有什么毛病啊？我自己的车我自己都不能发了吗？我自己的儿子我自己都不能拍照片发出去了吗？
1: 我也是这么说的，但是人家对方人就是给我发信息，不认可，人
0: 对，所以说我这么跟你说，现在呢就是被一帮人给搞坏了。为什么呢？你相当于是受害者，你被谁搞坏的呢？是被那些无理取闹，在互联网上发视频啊，发这个发视频啊，发文章啊，啊发这个一只眼平台这个发什么博文啊之类的，被这些人搞坏的，你明白了吗？那厂家。

0: 也没给我说法，他说不能不拆就定不了损，他给我说的。
1: 那废话呢？
0: 但是我这个车我感觉因为要维修金额，4S店跟我说的是，他说你这个是没有修车价值的，可能要走全损了。他说，
1: 你先别听 4S 店呐，你向他拆，你向他拆了再说呀，你不拆怎么弄啊？
0: 那如果拆了的话，是不是走不了全损？我照片我发给你来，你看你可以看一下有多严重吗？
1: 好家伙，
0: 嗯，
1: 你是跑野外去干嘛去了？
0: 没有，这是从那个省道上飞出来了。
1: 你开的车啊？谁开的车？
0: 我开的车。
1: 你人没事啊？
0: 人没事，因为
1: 这个
0: 我
1: 那这个车质量，这个车质量还可以啊。这车是个起源是吧？好像是起源。

0: 废话嘛，那我再问你一句话，又回到原始那个话题了。你的车拆了没有？
1: 没有拆。
0: 那不就行了吗？那没拆的话，他哪知道你什么地方需要维修啊？他只能大概给你估计一下，你明白了吗，老哥？
1: 当时 4S 店已经给了手写的那种，当时他说他今天
0: 4S 店给手写的也没用，因为只有拆了以后才知道。我问你，你这个车飞成这个样子了，他不拆的话，哪里知道？我就觉得。

0: 车折价退车，是因为什么原因啊？
1: 动力阉割，它那个动力就是满动力只有85%，如果开纯电油箱的话，只有75%、76%。
0: 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1: 测啊，
0: 就是
1: 是非常多的车友都有。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在车质网上看一下。有两个里面有一个都是投诉这个的。
0: 那完了，那这我直播间现在两边加起来4000多号人，那如果他们当中有深蓝 S103，他们都要退车了。那我问一下老哥，这个动力阉割

0: 他让你跟我们来说什么？这是三月十八号的时候啊，我看一下啊，我再看一张图，稍等啊，这张是昨天，我一直好好和你们说，你们说之后，这个人说明天回去看一下，这几天在老家，就是这个赣州的何昌售后，这个潘小姐是吧？这句话是昨天跟你说的，这句话是昨天跟你说的吗？就是他说是昨天说的，明天就今天他要回来看一下。他说
1: 星期二，
0: 前两天在老家。
1: 星期二，
0: 我在看啊，你们说什么？
1: 他之前也说过这种，就是说，他经常都在老家，在那。
0: 没有了，行吧，那这个事情交给 我再去跟进一下吧，好不好？没有其他任何纠纷了，对不对？
1: 嗯，对，钱都已经，他跟我已经讲好了，他就是说多少钱。
0: 那他也没有跟你在，就是在你们沟通的这几个月时间当中，你说三个月了，三个月时间当中，他也没有跟你说过你的事情是为什么搁置，他也没说是吧？

0: 你
1: 我以为是厂家的，
0: 那你以为不能你以为啊，对不对啊？消费者呢虽然说有知情权，对不对？这是完全没毛病的，就是他侵犯了你的知情权，或者说他没有让你知情，但是在销售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有没有提出疑问呢？如果你提出了疑问，对方没有告知你，那就是主观故意，那这个事情责任就大了，那这个就铁定追责，明白了吗？然后但是对方给你介绍产品，你就是乐得屁颠屁颠的，你就是啊这个东西好我就是要买了，哎你说的不错啊，哪哪都能保我就是要买了，你也不问，
1: 对对，
0: 你也完全不问说啊这个东西到底是你们原厂的还是这个第三方的呀，你也不问，那这个东西不叫别人侵犯你的知情权，是责任在你，你对于你要购买的事

0: 3年半。
1: 三年半开32万公里啊？
0: 嗯。
1: 你是顺风车吧？
0: 嗯。
1: 真的？
0: 对。
1: 那你现在出了这个问题之后，那怎么个搞法呀？
0: 我就不知道，因为现在不是厂家那款电池都是有问题吗？我刚好就是那款电池。

0: 会是这样的，厂家明确有一个界定的，就是厂家这一次的召回，或者说厂家自主召回啊，静电检测也好，发现问题更换电池，更换电池啊，电芯也好
1: 啊，
0: 它是针对于营运车辆的，这个你知道吗？
1: 营运车辆是5年50万吗？营运车辆我知道，
0: 营运车辆
1: 是，但是我们武汉这边的，他当时我是想买营运，但是武汉这边是买不了了。
0: 但是那你现在符合不了厂家召回标准啊？你现在是什么证？你现在是什么证？你一张证都没有是吧？
1: 人证是有啊，但是车这个证是没有，武汉是禁止了办营运证，我也没办法，因为这个当时我们个人是没有办法那个的呀。
0: 那你看这事怎么办？那就卡在这个地方了。
1: 就是它电池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说？
0: 那你现在这个维修的费用大概多少钱？
1: 具体4S店。

0: 报价嘛，然后他可能提前识别了，然后这个回复，当时呢我就有点搞笑嘛，我就心想算了，然后这一次呢我又跟他那个反馈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说嘛，我说你给我告诉我就是这个东西它是什么问题，然后呢就是怎么让他解决，告诉我就行了。但是到现在呢就是一直没有个结果，所以说就很那个，因为从5月多到现在嘛，反正也很久了。这个视频我看完了，是出现在哪里啊？我都没有看到。 这段视频，1分钟这一段，
1: 你发给我这段视频，始终保持在最左侧车道上来进行行驶啊？

0: 那个样子。
1: 拉回来会晃一下是吧？
0: 对。
1: 你这个车速这么快，它拉回来不晃，那见鬼了！你又是个 SUV， 你这85公里每小时呢？
0: 对，因为高架那个限速80嘛。
1: 对，那我只能说这个东西它智驾做的不够优化，你想让我说它有毛病有问题，这个说不上来的。
0: 对，所以说我就想那个，因为我就想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嘛，因为他实现他自己打一个转向灯，这个就是一个那个技术问题嘛，我就想让他反馈一下。告诉我什么能解决，因为从5月多那个时候我跟他反馈过了，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没那个。

0: 我看到数据嘛，我得看到这个详尽的数据，我大概能够判定是由于什么整体的规控或者策略导致他在这个位置上去打转向灯的，我得看一下。如果有数据的最好，如果有数据的话最好，我倒是可以帮你去看看。
1: 对，数据我是上传了，但可能我没有。
0: 那你要么去要一下，你要看好不好？要到的话你发过来，然后我们再联系，我帮你看一下，你看行不行？
1: 嗯，行，好的。
0: 哎，好好好好，就这样，
1: 拜
0: 拜。
1: 那个主持人，
0: 哎，
1: 还那个我有个小问题，可以你帮我那个看一下吗？就是我发的第二个视频，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0: 我看到了，就是那个你对着座椅拍的嘛，对不对？
1: 对，那个有个响声，我就是好奇那个响声是怎么响的。
0: 你等一会儿，稍等啊，来看一下。
1: 对，然后就是温度高的时候，它就会频发，就我充个电，可能响个四五次这个样子。
0: 就这个
1: 响声，
0: 就这个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好，谢谢，
1: 好，哎，好，嗯，客气，嗯，
0: 嗯嗯。
1: 你看看，你看看，这直播间里面又有人在说了，说所有投诉到我这里就截止了，我就是厂家。你看啊，就是有些时候吧，我说我现在就有些我已经不敢说话了，就有些时候我说，哎，我给你反馈，我说我跟进一下。你看前两天有个魏牌蓝山的那个车进水了，然后后备箱里面有一个电脑模块烧坏了，然后反馈了之后呢，今天人家发过来信息给我们反馈的，说已经跟他联系，并且帮他免费解决了，对不对？我跟你说，就是这个直播间里面啊，就是我觉得互联网上啊，总是没有办法去满足所有人的。一方面呢，是我在反馈的过程当中，所有人会说了，这你都帮，你就是一个纯粹讹诈的节目。那要是我不帮呢？那有朋友说。

0: 我当时就是在那个后备箱里面，我就是想，我报警了。当时人家也是过来人帮我推，推也推不动，就直接抱死状态。我放空挡上也动不了了，放前进挡上、后退挡上都是动不了的。
1: 这个我估计是退车是达不成的，
0: 达不成。但是厂家的话给我的那个处理结果，他说我这个车没问题，那没问题的为什么会突然给我杀死的动不了了，然后还拖到服务站过来？
1: 你的这个刹车是抱死的状态底下，是上了电还是下电呢？
0: 上了电的。
1: 是上电状态底下刹车抱死是吧？对。嗯，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修啊。
0: 就但是他厂家给我的答复，他说我车没问题，然后呢，服务站的话现在又检测不出问题来。
1: 手上现在你现在进店进了一次，对不对？手上有工单了是吧？
0: 手上没有工单，我车现在还在。

0: 报备了吗？
1: 报备了。
0: 你当时跟保险公司报备的那个定损员现在还在岗吗？
1: 都在，保险公司没有问题。我跟你说4S店的问题。
0: 那4S店现在是什么个情况呢？你现在送到4S店去维修的，也就是8月份去维修的是吧？
1: 是，对，8月份维修的嘛，我8月2号开进去的，8月10号。
0: 那现在4S店出了什么问题？
1: 出的问题非常搞笑，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嗯。
1: 我从2号到10号之间，他没有告诉我怎么修，修什么。我把车提走的时候，我说有没有发票，他说没有，把发票给了保险公司吧。我让他给我什么东西，他就给了我一个单子，就是我发给咱们那个单子，一张 A4 纸打的单子。
0: 嗯，
1: 那个单子我看着就跟假的一样，所以我又查了查我之前的维修的保养记录，那个是个黄色的纸，打得非常正规，而且那单子上更换的配件的编码都有，但是他给我这个维修这个单子上，就是我。

0: 个经理跟我说，上午跟我说的这个保单的问题的时候跟
1: 我
0: 说，
1: 那我问一下啊，这个事你、那我问一下老哥啊，这个事件的起因是什么？你现在知道吗？就是你现在能知道吗？起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0: 起因就是给我的 A4 纸，我感觉是假的，我都自己查了查。
1: 起因是
0: 不一样。
1: 起因是什么？就是我问你，首先你这个车出。

0: 你二月份定损的费用是不是应该已经出来了？二月份有没有定损？
1: 二月份应该没有定损吧？
0: 你二月份没有定损是不是？
1: 嗯。
0: 那你二月份在干嘛？
1: 二月份我这车我一直在开，因为这个事故比较小，我就没去修。也问保险公司说了，保险公司说什么时候有。

0: 那这个保险公司就会有问题啊，因为从二月份到八月份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窗口期啊，那当时如果连金额都不定的话，他怎么知道你维修多少钱呢？
1: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四 S 店每句话跟我说的都是前后不一致的，一会儿跟我后来，
0: 然后你这个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你现在就我们按照正常流程来说的话，你车辆出了事故以后，你不是要维修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在维修之前，保险公司是一定会对你的车辆进行定损的，然后给你一张定损清单，然后你看到保险公司的定损清单之后，你签字确认，然后四 S 店开。

0: 我也没想着让你找那个4S店去，我就想当时跟咱们那个同事说的，就让曝光一下4S店的维修的情况，很乱。上午
1: 有没有对方有没有跟你说意思意思之类的？没有。你有没有跟对方暗示过意思意思之类的？
0: 这个肯定是没有。那你别等我，等我去核实，我被别人怼回来啊。
1: 你可以不核实。
0: 你也可以核实这个事儿，这个怎么？
1: 什么时候我可以不核实，我可以核实啊？现在这个事情就是已经，现在这个事情，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卡在这个地方了呀。
0: 可以核实。
1: 我的最大问题是说，我不相信他给我换的件是原厂配件，然后呢，他给我说的前后也是矛盾的，所以我就想曝光一下这么个事儿。
0: 不是，你还是没搞明白。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保险公司的定损清单，你都没有签过字，你签字了没有？
1: 你首先是应该拿到保险公司的定损清单，我看一遍啊，保险公司定损完毕了，应该付多少钱？你这个事情，
0: 我也怀疑这个事儿啊。
1: 你这个事情，我刚才为什么要问你根源？根源是在于没有哪家保。

0: 哎呀，好歹有个三四千号人了，是不是这么个逻辑？来，我问一下，来来，是不是这么个逻辑？老铁，你是不是有实话没跟我说？
1: 没有。
0: 你可以有遗漏啊，你说你忘了，但是你一定不能欺骗我。
1: 我肯定没有欺骗你。我也怀疑这个事，我说为什么二号去了之后到十号之间没人联系我，要我打走车就直接走了，什么事也没有，也不什么都不跟我说，没人跟我说过，中间没有任何人跟我说过任何事儿。
0: 平安车险是吧？你是哪里发生的事故啊？
1: 就廊坊。
0: 廊坊发生的事故，然后是廊坊的这个平安车险的理赔中心来给你来进行联系他的。然后
1: 这个事儿跟平安跟保险公司没有关系，是四 S 店的问题，前后都是漏洞。这修车的漏洞，你不用说保险，那这钱是我。

在中国拥有了庞大的用户基础，而奔驰呢第十一代长轴距 E 级车呢，更是由中国主导创新的豪华车型。新车呢提供了经典商务立标轿车和运动轿车的双车身设计，适配不同场景需求，璀璨星环格栅和贯穿式的星芒尾灯，这套标志性设计呢让人过目难忘。3094毫米的超长轴距啊，加上迈巴赫同源的 C 柱三角窗啊，塑造了修长的车身，还带来了宽敞的乘坐空间。座舱呢采用了全新的2+1的屏幕布局啊，14.4英寸的中控屏和12.3英寸的乘客显示屏啊，被一整块玻璃覆盖，实现了娱乐驾驶功能互不干扰。12.3英寸的仪表盘呢，搭载着裸眼 3D 功能，画面立体清晰。搭载高通8295的智能座舱芯片啊，运行流畅。全新的高德定制导航呢，导航画面清晰自然，让出行更省心。后排呢是这台车的一大亮点。配备了可36度放倒的电动调节座椅、加长坐垫以及后排的老板键等多项专属舒适配置呢，提

0: 清单当中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他也没有正面回答我。所以我现在我就怀疑这里面一定是有隐情。
1: 现在是中国时刻50。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4: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2: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0: 能不太好，更容易中暑，甚至危及生命。总的来说，天热爱出汗，是身体空调在高效运转，是件好事儿。但是如果没有缘由的总爱出汗，那就要看医生了。那这么说来，我爱出汗，还是好事儿。哎呀，身体啊，这个夏天辛苦了。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3: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

0: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1: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0: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1: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0: 不能让。
1: 能让。
0: 不能让。
1: 能让。
0: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1: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0: 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讲究三分面七分卤，三遍水三遍碱，揉成面团再摔制成柔韧纤细的面条，加鲫鱼入鸡汤，飞入蛋花和勾芡的卤汁变得粘稠，一碗下肚，面条滑爽，味道鲜浓。来到这里，你也可以走入寻常的街边饭馆，扎实的吃上一顿地瓜炒排骨、血肠等家常菜，再尝尝天上龙肉地上驴肉，正是色泽红亮香而不腻的卤驴肉。如果步入烟火气满满的登州市场，不仅有现杀的各色海鲜，东市场的各色山东馒头也会迷住很多碳水脑袋。糯米香甜冰凉的凉糕，枣香浓郁松软的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

0: 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电信天翼置屏，海量影视随心看，爱优腾王会员每月任选，
1: 还有远程看家、智能视频通话、 AI 陪聊等功能。
2: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置屏带回家。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很多以为眼见为实的事实，其实是你对当下的一种偏见。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3: 啦啦啦啦啦，嘿嘿嘿！
4: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5: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山河带君还》。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

0: 中国，处处是磅礴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这款饮料呢，叫做桃子绿茶。天气热，总是惦记清甜爽口的饮品。准备一个软嫩的水蜜桃，凉凉的绿茶和冰块。桃子呢，去皮切块捣碎，杯子里装满冰块，缓缓倒入绿茶。桃香柔和，茶水淡雅，甜度啊刚刚好。闷热的时候来喝，真的是相当的舒心。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1: 大有大之美，小有小之妙，你的光不需要盖过谁，只需要真实的亮着。 FM 996，不一样的花火。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

0: 在是中国时刻申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3: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4: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0: 您现在。

0: 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1: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2: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1: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惬意午后，旋律相伴。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重磅上线，14至17点超长音乐时间。

点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0: 在阅读中了解世界。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

0: 系统高强度训练近十年，肌肉爆发力与恢复能力远不及巅峰时期。2017年36岁时，他在卫冕战当中被小8岁的日本拳手木村翔 TKO 击败，当时已经暴露体能和力量的劣势。如今年龄更大，伤病更重，取胜难度几何级增加。
1: 996体育圈，聆听每一份。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

节奏登场。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民生资讯广播全新下午档音乐节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3个小时不间断律动，多元曲风轮番上线，唤醒你的午后。

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百是中国时刻，有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3: 哎，来来来，这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

0: 豆豆。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2: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
0: 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

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锁定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胜996，当然锁定 FM99.6 或者 FM104.2。 那么来着了，各位来着了，来着了。接下来呢，我们答题玩游戏送福利啊，这个很多的奖品等着各位。还有很多朋友说了，说今天的这个台风啊，不，今天的这个天气是不是台风的残留？是的，虽然呢白海豚已经停编了啊，就是那个天儿还在，名儿没了，被师傅收回去了。

今天是8月13号啊，大家都答对了啊。还有朋友问说中这个节目怎么回放？不是，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呢，什么怎么回放？不是你，我正在直播呢，你已经想昨天了是吗？今天节目已经确定它不好听了吗？你要么你再多听一会儿吧，你要不？

大家呀，对于结婚和离婚呢，都比较理性了啊，这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啊，认真对待了，很慎重了，啊，所以我觉得生活呢是越来越变好的，就像那首歌唱的啊，这个世界会好吗？我觉得会好的，啊，会好的。行了，两个选项啊，到底是2.3倍还是3倍？微信公众号民生即热六啊，现在就可以发送过来，我们来选择下一轮推荐歌曲的权利。好，他出现了，他出现了，这位朋友，来自宁波的《我在那一角》，恭喜，老朋友了啊！我每次啊读他的名字，我就想起那首歌啊，我。

0: 风，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来了，红灯停的环节啊，我们的游戏现在截止，来看看大家都堵在什么地方，发的照片都合不合规矩。有几位朋友进入摇奖池，那首先我们来看到大家发过来的照片啊，快乐小男人发的这个照片啊，怎么说呢，怎么说你是在什么车道呢？哎，我怎么觉得你是在直行车道呢？因为前面

江西的浮拍的这照片呢，怎么又让我想起了那首歌啊，那首周杰伦的名曲。哎，上次是不是没放？我等会儿一定要放。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还是有点唱功的吧，没问题，符合要求，进入拿奖池啊。就电线杆有点多，电线有点多。这是关注到冰岛的李华啊，冰岛的李华，看上去你的路也挺滑，目前排的直行道模模糊糊，隐隐约约啊，能看到红灯，进入摇奖池。下一位朋友来自金华的阿童木，恭喜恭喜阿童木被我们点名了。阿童木拍照片，金华的天气很不错啊，这个路也很宽啊。我之前就说啊，我真的很喜欢金华市中心的那条大直路啊，我不知道叫啥名儿，反正就是双向八车道还是多少车道，特别宽敞，而且呢很直很顺啊。看到这个照片就是这种感觉，一路坦途，送入摇奖池啊。哎呦，还有这么多消息呢，等会儿如果没读到的话呢，不要

啊，阜阳81-78啊赢了临安，武义73-68赢了东阳。接下来这道题，问问各位，嘉兴王是谁？不是，你刚题里边也没说嘉兴王啊。没问题啊，我现在就问了，嘉兴王是谁？哪支球队？两个选项供大家选择啊，第一是桐乡，第二是海宁。回复一或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九六六”就可以了。听清楚啊，回复。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的节目。蒲小涛推荐的歌曲来自张韶涵的《一路生花》。我刚看了，是跟周深一块合唱的，没问题。咱就说呀，这咱自己的听众啊，我这不丑谁丑呢？没问题啊，符合要求的我们都可以参与到这个推荐歌曲的环节。但是其实也有朋友说了啊，其实生活里边啊，尤其是下班的路上啊，还是真是需要放松一下，毕竟上班啊卷的都人快卷没了都。最近呢，有商业媒体发布了相关。

0: 生活新推观。
1: 热爱是所有的旅游和答案，我是乐队赵钱舒克。他们的音乐像一首在深夜写就的朦胧诗，歌词纤细柔软，充满了独特的少年视角。傻子与白痴正是他们音乐的内核，在清醒和迷茫之间寻找平衡。从首专融合民谣与后摇的电子氛围，到二专转向以吉他贝斯鼓为核心的根源音乐，再到三专尝试电子摇滚并融入了黑暗元素。他们的价值或许不在于技术多么完美，而在于他们足够真实，真实地记录迷茫，也真实地面对争议。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

0: 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

0: 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名称996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五秒读题，三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智者的 battle， 现在开战。
1: 民生996，欢乐晚高峰。
2: 民生996，欢乐晚高峰。
1: 有请主持人。
0: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996欢乐晚高峰，玩舒克，下班快乐。

眼镜是什么价格？给大家一个出价范围啊，从1000到10000，1000到10000。听清楚了啊，太阳眼镜是他们这个天猫旗舰店啊最贵的这样一个单品，你觉得是什么价格？给大家呀，这个2分钟的时间可以出价啊！现在呢，我们就正式打开出价的这个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

开业了，类似这种啊。完事儿呢，开业呢，一分钟成交额1000万人民币。来问问大家，他们店里边啊最贵的单品太阳眼镜，你觉得是什么价格？我们的出价区间是1000到10000啊。来给大家缩小范围，9999。太这个，我们不会出这种那个什么数字。

推荐歌曲的权利，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996啊。另外做个预告，再过三分钟迎来的是我们的红灯停。哎，红灯停的游戏又要开始了。好吧，那接下来我们来公布这个正确答案了啊。正确答案我看一下谁离得比较近啊，谁离得比较近啊。正确答案是2900块。然后呢离得比较近的有两位，一位是不点儿，一位是赵小宝带网啊。OK, 赵小宝带网离得更近，他是2999，比不点儿近了一。微弱的优势获胜，恭喜赵小宝带网啊。获得这轮推荐歌曲权利，有什么想听的歌通过语音

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

0: 一个雨水。完事儿呢，车前边呢怎么说呢，现在排在第二位，然后红灯很明显啊，这个光晕呢也看起来不错啊。进入我们的摇奖池，下一位是 CC。
1: 是你 say say say you love me， 不顾一切恨。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啊看到 CC 的名字都想起这首歌啊。照片拍得很清楚，三张照片啊，由近到远啊，不是由远到近哈，远景、中景和特写都有。老听众不用教啊，咱就说自觉性非常高，没问题，摇奖池啊。下一位来自。昆士兰黄金海岸的锦，这位刚刚关注我们的朋友啊，等会儿啊，等会儿，

0: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
2: 潮生活新推官。
3: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撞琴舒克。他们的音乐像一首在深夜写就的朦胧诗，歌词纤细柔软，充满了独特的少年视角。傻子与白痴正是他们音乐的内核，在清醒和迷茫之间寻找平衡。从首专融合民谣与后摇的电子氛围，到二专转向以吉他贝斯鼓为核心的根源音乐，再到三专尝试电子摇滚并融入了黑暗元素，他们的价值或许不在于技术多么完美，而在于他们足够真实。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7:0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

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戌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3: 哎，来来来，这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4: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5: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6: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7: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5: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8: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
5: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1: 电信天翼智屏，海量影视随心看，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0: 还有远程看家、智能视频通话、AI 陪聊等功能。
1: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智屏带回家。
2: 民商九九六，晚上十点。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

0: 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3: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4: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2: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5: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

0: 商九九六，凌晨一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3: 哎，来来来，这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1: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潮汕。

0: 商996，凌晨两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阅读就像一场旅。

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

0: 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爱举箸，突然间相看莞尔。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2: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3: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4: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

楼中数笔，柳上林全赋，眼倦两生，誓与君同。

0: 金庸呢，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2: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

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的坏情绪总是在风里飘来荡去，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也在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明明活着就用尽了所有力气，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活。
3: Welcom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

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酒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霹雳 DJ 抽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

0: 广告展播。
1: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2: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0: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3: 呼吸清新的空气，点击轻松的资讯，激活早高峰，和你享受每一个清晨。
4: 早晨的7:01，激活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

0: 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1: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2: 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0: 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1: 又上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咱们来说说和外卖有关的事啊。除了前几天立秋第一杯奶茶稍有波澜，在这依然炎热的暑假，这外卖市场似乎是波澜不惊，甚至可以说是平静的。在立秋那天，不少人会想说啊，是有多久没领到外卖平台的无门槛红包了呢？去年这个时候啊，外卖平台还是另一番景象，当时10块钱吃饱，0元够喝奶茶，还有不少人觉得不点一单就亏。这骑手们订单多啊，单价高，跑得也是格外的带劲儿。那平台补贴缩水，低价红利退去，用户消费心态回归理性，骑手接单量与薪资从峰值回落。咱们说啊，外卖行业彻底告别了烧钱换规模的粗放竞争。那说到这儿，大家也有疑惑，说平台补贴的钱究竟去哪儿了呢？其实啊，美团、淘宝闪购还有京东这三大平台集体转向了 AI 的新赛。

2026年春节期间，美团呢推出了 AI 助手小团。7月27号，小团呢进一步升级到了2.0版本。同一天，美团呢还上线了面向商家的全场景 AI 平台。8月13号，美团呢还在北京发布了全国首个骑手 AI 智能体助手团宝，为骑手呢提供服务。依托阿里千问大模型，今年1月，千问 App 呢全面接入淘宝闪购，实现一句话点外卖。4月，淘宝闪购面向餐饮商家的 AI 入口 AI 店铺助手正式上线语音搜索能力。京东则是聚焦 AI 转化能力，将其打造为引流的核心工具。在 JDD 2025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上，京东呢也曾经宣布，未来3年将持续的投入，目标是带动万亿元规模的人工智能生态。

就认为了大范围流转的这个 AI 速成译本正在催生一种翻译就该免费的这样的一种错误认知，消费者市场对于译者编辑劳动价值的认可。那么对此，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与翻译系的副主任卢巧丹老师就认为了人机协同共生将是未来翻译行业的一种常态。他说 AI 负责提效减负，提供海量的参考译文，而人类呢则判断质量，校准细节，把关风格，守住专业与伦理上面的这个底线。那么关键呢就在于如何

级别最高的国家一类田径赛事啊，本届大赛不仅是今年全国场地田径赛季的收官之战，更是国家队出征名古屋亚运会前最后一次集中的实战练兵。来自于全国1136名运动员齐聚三衢大地，在44个竞赛小项当中展开为期5天的激烈角逐。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7:30，中国时刻晨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热映。那么截止到昨天晚上8点，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了4亿元，豆瓣开分8.4。故事讲述的是沈腾扮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担任一家中餐馆的厨师，结识了这家店里啊，这个大堂经理叫马俊生啊，是由蒋奇明扮演。那么靠地道的中餐生意红火，然而随着这个战争爆发，他们俩被迫在战火当中呢，用灶火守护着一群战争的孤儿。很多观众观影之后就表示画面真实，以为是在中东实地取景拍摄。事实上，这个所谓

0: 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的食品添加剂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
0: 13号的13时，福建福安市的甘棠镇华海船厂着火，消防员现场处置过程当中发生爆炸，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过抢救无效不幸牺牲。
1: 13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从广东深圳起航，这也是

哎，这个坐落在桃花湖公园内的国家五 A 级婚姻登记处，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新人到此领取结婚证。同样在新疆萨里木湖的碧波与雪山之间，常见来自天南海北的新人手捧鲜花排队等候领证。一年多来，新疆萨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累计办理结婚登记了10000多对，多数都是外地游客。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间旁边人儿。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心里有火，发还是不发对身体好啊？人生在世，总会碰上几桩让人火冒三丈的事情吧，比如辅导孩子作业啦，比如开车莫名被人别车啦，比如甲方爸爸提出要15次改方案，要求五彩斑斓的黑啦，等等等等。哎呀，这心里那个窝火呀。都知道生气对身体是一点都不好，可就是生气啊。这个时候你到底是当场炸毛好，还是默默忍成内伤好啊？到底对身体哪个更伤？掐指一算，

骑手呢提供服务。依托阿里千问大模型，今年一月千问 APP 呢全面接入淘宝闪购，实现一句话点外卖。四月淘宝闪购面向餐饮商家的 AI 入口 AI 店铺助手正式上线语音搜索能力，京东则是聚焦 AI 的转化能力，将其打造为引流的核心工具。在 JDD 2025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上，京东呢也曾宣布未来3年将持续投入，目标是带动万亿元规模的人工智能生态。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